0: 台北線 99968 Reduce to 2210
1: Reduce
0: to 1210
1: on 台北線 99968
0: Thai 642, descend via star
2: 10,000. Descend via star 10,000, Thai 642.